0: y lo cuidara. Palabra de Dios.
1: 公读创世纪，上主天主在伊甸东部种植了一个乐园，就将他形成的人安置在里面。上主天主使地面生出各种好看好吃的果树。上主天主将人安置在伊甸的乐园内，叫他耕种。 看守乐园，以上是天主的圣训。